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已过去了10天，目前熊本县内仍有36000余户用户处于停水状态。由于抢修作业耗时较长，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此次地震一度导致县内约108000户停水。虽然供水正在逐步恢复，但截至6日，八代市、羽城市、冰川町和甲佐町仍有共计约36880户停水。在上述所有市和町，净水厂的蓄水池等设备已基本修复，但连接蓄水池与各家庭的主管道和入户管道尚未修复，目前仍处于停水状态。其中，甲佐町截至6日仍有150户停水。町政府表示，由于主管道修复作业已有眉目，最快有望于本周内恢复供水。另一方面，八代市、羽城市和冰川町目前正按区域逐一排查主管道是否存在漏水问题，并同步推进抢修工程，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
1: 在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缅甸政权中担任总统一职的敏昂莱于8月6日访问了邻国泰国的首都曼谷，并与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确认双方将在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会谈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今后双方将深化有关经济和打击电信诈骗等领域的合作，且泰方将在推动缅甸全面回归东盟方面提供支持。近几年来，东盟一直不允许缅甸领导人或部长参加重要会议。米昂莱还出席了由两国企业相关人员等参加的商务论坛，并表示，结合缅甸的自然资源与泰国的技术能力和投资，两国可以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经济体。米昂莱作为缅军最高领导人，在5年前的政变中掌握实权，之后缅甸在排除民主派人士的基础上举行大选，米昂莱于今年4月当选总统。缅甸民主派和欧美各国针对大选进行了批评。在此背景下，米昂莱已访问中国、印度等，以寻求合作。据分析，本次米昂莱访泰旨在加强与泰国的关系，并宣扬自身政权的正当性。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问题，伊朗外交部8月5日表示，与对岸国家阿曼就此进行的谈判已进入最终调整阶段。6日，伊朗亲政府的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有关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草案的内容。草案内容包括，在一段期间内，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使用靠近伊朗的北侧航道，驶出的船只将使用靠近阿曼的南侧航道。在上述期间过后，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

0: 都将经由中间航道出入。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管理，而驶出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通行船只将被征收旨在用于环境保护等的服务费。关于通行费和服务费，美国 CNN 电视台6日报道称，主要海运行业团体已向联合国和国际海事组织提交了信函，要求反对引进这些收费措施。信中指出，海运的追加成本将导致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加剧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信中还认为，此举将开创可能破坏国际公认法律框架的先例，从而对此表示了关切。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对于日本而言，作为原油替代采购源的美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美国今年6月的原油出口量较5月出现了减少。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美国6月的原油出口总额为135亿美元，较5月的192亿美元减少了约 30%。市场人士指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自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以来，国际市场对美国原油的需求增加，其库存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依赖中东原油的日本正致力于利用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采购原油。对于日本而言，美国原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0: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汇总了日本大企业今年夏季奖金的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大企业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余日元，创下自1981年采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的最高水平。经团联以员工人数不少于500人的163家大企业为对象，对各企业今年夏季奖金发放情况进行调查，并公布了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2537日元，较去年夏季增长 7.04%。 至此，大企业员工夏季奖金已连续五年增长，今年是自1981年采用现行调查方法以来人均奖金发放额最高的一年，首次超过100万日元。在成为统计对象的22个行业中，共17个行业实现了奖金增长。其中，建筑业人均达到202万6633日元，较去年夏季大幅增长 59.59%，成为首个平均奖金突破200万日元的行业。非铁及金属行业人均112万5131日元，增长 21.64%。 关于奖金增长的原因，经团联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奖金与业绩挂钩，在经营业绩保持良好状态的背景下，不少企业采取了增发奖金的做法。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5日会见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时，就今后的财经政策等表示，通过加强国内投资来实现强韧经济，这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可以兼顾的。熊本地震发生后，在熊本县八代市的一个避难所，来自富山县的一个团体8月5日傍晚为容易出现蔬菜摄入不足的受灾居民送来了用菠菜、豆类等烹煮的咖喱饭。青森县立陆奥工业高中与台湾高雄的市立高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结为姊妹校，双方于8月5日举行相关协定的签字仪式。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铃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铃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0: 是猫。
5: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0: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1: 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哦，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铃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5: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1: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3: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3: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3: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3: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4: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3: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1: 漫画が好きです。
2: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本当ですね。
3: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3: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3: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3: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4: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5: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4: 本当ですね。
5: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2: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2: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2: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2: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已过去了10天，目前熊本县内仍有36000余户用户处于停水状态。由于抢修作业耗时较长，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此次地震一度导致县内约108000户停水。虽然供水正在逐步恢复，但截至6日，八代市、羽城市、冰川町和甲索町仍有共计约36880户停水。在上述所有市和町，净水厂的蓄水池等设备已基本修复，但连接蓄水池与各家庭的主管道和入户管道尚未修复，目前仍处于停水状态。其中，甲索町截至6日仍有150户停水。町政府表示，由于主管道修复作业已有眉目，最快有望于本周内恢复供水。另一方面，八代市、羽城市和冰川町目前正按区域逐一排查主管道是否存在漏水问题，并同步推进抢修工程，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
1: 在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缅甸政权中担任总统一职的敏昂莱于8月6日访问了邻国泰国的首都曼谷，并与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确认双方将在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会谈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今后双方将深化有关经济和打击电信诈骗等领域的合作，且泰方将在推动缅甸全面回归东盟方面提供支持。近几年来，东盟一直不允许缅甸领导人或部长参加重要会议。敏昂莱还出席了由两国企业相关人员等参加的商务论坛，并表示，结合缅甸的自然资源与泰国的技术能力和投资，两国可以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经济体。敏昂莱作为缅军最高领导人，在5年前的政变中掌握实权，之后缅甸在排除民主派人士的基础上举行大选，敏昂莱于今年4月当选总统。缅甸民主派和欧美各国针对大选进行了批评。在此背景下，敏昂莱已访问中国、印度等，以寻求合作。据分析，本次敏昂莱访泰旨在加强与泰国的关系，并宣扬自身政权的正当性。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问题，伊朗外交部8月5日表示，与对岸国家阿曼就此进行的谈判已进入最终调整阶段。6日，伊朗亲政府的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有关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草案的内容。草案内容包括，在一段期间内，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使用靠近伊朗的北侧航道，驶出的船只将使用靠近阿曼的南侧航道。在上述期间过后，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中间航道出入。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管理，而驶出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通行船只将被征收旨在用于环境保护等的服务费。关于通行费和服务费，美国 CNN 电视台6日报道称，主要海运行业团体已向联合国和国际海事组织提交了信函，要求反对引进这些收费措施。信中指出，海运的追加成本将导致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加剧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信中还认为，此举将开创可能破坏国际公认法律框架的先例，从而对此表示了关切。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对于日本而言，作为原油替代采购源的美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美国今年六月的原油出口量较五月出现了减少。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六月的原油出口总额为135亿美元，较五月的192亿美元减少了约30%。市场人士指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自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以来，国际市场对美国原油的需求增加，其库存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依赖中东原油的日本正致力于利用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采购原油。对于日本而言，美国原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0: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汇总了日本大企业今年夏季奖金的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大企业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余日元，创下自1981年采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的最高水平。经团联以员工人数不少于500人的163家大企业为对象，对各企业今年夏季奖金发放情况进行调查，并公布了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2537日元，较去年夏季增长7.04%。至此，大企业员工夏季奖金已连续5年增长。今年是自1981年采用现行调查方法以来，人均奖金发放额最高的一年，首次超过100万日元。在成为统计对象的22个行业中，共17个行业实现了奖金增长。

0: 建筑业人均达到202,6633日元，较去年夏季大幅增长59.59%，成为首个平均奖金突破200万日元的行业。非铁及金属行业人均112,5131日元，增长21.64%。关于奖金增长的原因，经团联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奖金与业绩挂钩，在经营业绩保持良好状态的背景下，不少企业采取了增发奖金的做法。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5日会见经团联会长桐井义信时，就今后的财经政策等表示，通过加强国内投资来实现强韧经济，这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可以兼顾的。熊本地震发生后，在熊本县八代市的一个避难所，来自富山县的一个团体8月5日傍晚为容易出现蔬菜摄入不足的受灾居民送来了用菠菜、豆类等烹煮的咖喱饭。青森县立陆奥工业高中与台湾高雄的市立高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结为姊妹校，双方于8月5日举行相关协定的签字仪式。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林香回应道，
2: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2: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2: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4: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猫
0: 是猫。
4: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4: 好きです
0: 的
4: 好き
0: 是な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4: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4: 猫，
0: 那就可以说
4: 猫が好きです。
1: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4: 好きです
0: 的
4: 好き，
0: 喜欢是な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お，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铃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4: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4: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4: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4: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4: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4: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4: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4: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4: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2: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4: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5: 漫画が好き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本当ですね。
4: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4: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4: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4: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6: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7: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0: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今天的短剧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0: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1: 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0: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1: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0: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1: 好，听众朋友，再见。
0: 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3: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林香回应道，
2: 本当に可愛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2: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2: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3: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0: 是猫。
5: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

0: 四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2: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2: 猫，
0: 那就可以说
2: 猫が好きです。
1: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2: 好きです
0: 的
2: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を，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2: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2: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2: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欣欣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2: 私は。
0: 欣欣说的是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2: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2: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2: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2: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2: J-POP， J-POP。
0: 好，请回答。
4: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2: Manga， Manga。
0: 好，请回答。
3: Manga が好き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本当ですね。
2: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2: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2: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2: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欣欣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4: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5: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4: 本当ですね。
6: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0: 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1: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1: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1: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已过去了10天，目前熊本县内仍有36000余户用户处于停水状态。由于抢修作业耗时较长，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此次地震一度导致县内约108000户停水。虽然供水正在逐步恢复，但截至6日，八代市、羽城市、冰川町和甲索町仍有共计约36880户停水。在上述所有市和町，净水厂的蓄水池等设备已基本修复，但连接蓄水池与各家庭的主管道和入户管道尚未修复，目前仍处于停水状态。其中，甲索町截至6日仍有150户停水。町政府表示，由于主管道修复作业已有眉目，最快有望于本周内恢复供水。另一方面，八代市、羽城市和冰川町目前正按区域逐一排查主管道是否存在漏水问题，并同步推进抢修工程，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
1: 在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缅甸政权中担任总统一职的敏昂莱于8月6日访问了邻国泰国的首都曼谷，并与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确认双方将在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会谈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今后双方将深化有关经济和打击电信诈骗等领域的合作，且泰方将在推动缅甸全面回归东盟方面提供支持。近几年来，东盟一直不允许缅甸领导人或部长参加重要会议。米昂莱还出席了由两国企业相关人员等参加的商务论坛，并表示，结合缅甸的自然资源与泰国的技术能力和投资，两国可以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经济体。米昂莱作为缅军最高领导人，在5年前的政变中掌握实权，之后。

0: 缅甸在排除民主派人士的基础上举行大选，敏昂莱于今年四月当选总统。缅甸民主派和欧美各国针对大选进行了批评。在此背景下，敏昂莱已访问中国、印度等，以寻求合作。据分析，本次敏昂莱访泰旨在加强与泰国的关系，并宣扬自身政权的正当性。
1: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问题，伊朗外交部8月5日表示，与对岸国家阿曼就此进行的谈判已进入最终调整阶段。6日，伊朗亲政府的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有关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草案的内容。草案内容包括，在一段期间内，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使用靠近伊朗的北侧航道，驶出的船只将使用靠近阿曼的南侧航道。在上述期间过后，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中间航道出入。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管理，而驶出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通行船只将被征收旨在用于环境保护等的服务费。关于通行费和服务费，美国 CNN 电视台6日报道称，主要海运行业团体已向联合国和国际海事组织提交了信函，要求反对引进这些收费措施。信中指出，海运的追加成本将导致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加剧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信中还认为，此举将开创可能破坏国际公认法律框架的先例，从而对此表示了关切。
0: 受中东局势影响，对于日本而言，作为原油替代采购源的美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美国今年六月的原油出口量较五月出现了减少。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六月的原油出口总额为135亿美元，较五月的192亿美元减少了约30%。市场人士指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自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以来，国际市场对美国原油的需求增加，其库存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依赖中东原油的日本正致力于利用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采购原油。对于日本而言，美国原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1: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汇总了日本大企业今年夏季奖金的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大企业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余日元，创下自1981年采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的最高水平。经团联以员工人数不少于500人的163家大企业为对象，对各企业今年夏季奖金发放情况进行调查，并公布了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2537日元，较去年夏季增长7.04%。至此，大企业员工夏季奖金已连续五年增长。今年是自1981年采用现行调查方法以来，人均奖金发放额最高的一年，首次超过100万日元。在成为统计对象的22个行业中，共17个行业实现了奖金增长。其中，建筑业人均达到202万6633日元，较去年夏季大幅增长59.59%。成为首个平均奖金突破200万日元的行业。非铁及金属行业人均112万5131日元，增长21.64%。关于奖金增长的原因，经团联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奖金与业绩挂钩，在经营业绩保持良好状态的背景下，不少企业采取了增发奖金的做法。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5日

0: 会见经团联会长桐井义信时，就今后的财经政策等表示，通过加强国内投资来实现强韧经济，这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可以兼顾的。熊本地震发生后，在熊本县八代市的一个避难所，来自富山县的一个团体8月5日傍晚为容易出现蔬菜摄入不足的受灾居民送来了用菠菜、豆类等烹煮的咖喱饭。青森县立陆奥工业高中与台湾高雄的市立高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结为姊妹校，双方于8月5日举行相关协定的签字仪式。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林香回应道，
2: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2: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2: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4: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猫
0: 是猫。
4: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4: 好きです
0: 的
4: 好き
0: 是な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4: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4: 猫，
0: 那就可以说
4: 猫が好きです。
1: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4: 好きです
0: 的
4: 好き
0: 喜欢是な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お，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

0: 聊天时可以把
1: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1: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1: 好き
0: 就可以了。
2: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1: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1: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1: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1: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1: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1: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1: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4: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1: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3: 漫画が好きです。
2: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本当ですね。
1: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1: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1: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1: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铃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4: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5: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4: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6: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4: 本当ですね。
6: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2: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剧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2: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 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2: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2: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已过去了10天，目前熊本县内仍有36000余户用户处于停水状态。由于抢修作业耗时较长，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此次地震一度导致县内约108000户停水。虽然供水正在逐步恢复，但截至6日，八代市、羽城市、冰川町和甲佐町仍有共计约36880户停水。在上述所有市和町，净水厂的蓄水池等设备已基本修复，但连接蓄水池与各家庭的主管道和入户管道尚未修复，目前仍处于停水状态。其中，甲佐町截至6日仍有150户停水。町政府表示，由于主管道修复作业已有眉目，最快有望于本周内恢复供水。另一方面，八代市、羽城市和冰川町目前正按区域逐一排查主管道是否存在漏水问题，并同步推进抢修工程，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
1: 在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缅甸政权中担任总统一职的敏昂莱于8月6日访问了邻国泰国的首都曼谷，并与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确认双方将在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会谈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今后双方将深化有关经济和打击电信诈骗等领域的合作，且泰方将在推动缅甸全面回归东盟方面提供支持。近几年来，东盟一直不允许缅甸领导人或部长参加重要会议。敏昂莱还出席了由两国企业相关人员等参加的商务论坛，并表示，结合缅甸的自然资源与泰国的技术能力和投资，两国可以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经济体。敏昂莱作为缅军最高领导人，在5年前的政变中掌握实权，之后缅甸在排除民主派人士的基础上举行大选，敏昂莱于今年4月当选总统。缅甸民主派和欧美各国针对大选进行了批评。在此背景下，敏昂莱已访问中国、印度等，以寻求合作。据分析，本次敏昂莱访泰旨在加强与泰国的关系，并宣扬自身政权的正当性。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问题，伊朗外交部8月5日表示，与对岸国家阿曼就此进行的谈判已进入最终调整阶段。6日，

0: 伊朗亲政府的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有关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草案的内容。草案内容包括，在一段期间内，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使用靠近伊朗的北侧航道，驶出的船只将使用靠近阿曼的南侧航道。在上述期间过后，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中间航道出入。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管理，而驶出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通行船只将被征收旨在用于环境保护等的服务费。关于通行费和服务费，美国 CNN 电视台6日报道称，主要海运行业团体已向联合国和国际海事组织提交了信函，要求反对引进这些收费措施。信中指出，海运的追加成本将导致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加剧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信中还认为，此举将开创可能破坏国际公认法律框架的先例，从而对此表示了关切。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对于日本而言，作为原油替代采购源的美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美国今年六月的原油出口量较五月出现了减少。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六月的原油出口总额为135亿美元，较五月的192亿美元减少了约30%。市场人士指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自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以来，国际市场对美国原油的需求增加，其库存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依赖中东原油的日本正致力于利用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采购原油。对于日本而言，美国原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0: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汇总了日本大企业今年夏季奖金的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大企业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余日元，创下自1981年采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的最高水平。经团联以员工人数不少于500人的163家大企业为对象，对各企业今年夏季奖金发放情况进行调查，并公布了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2537日元，较去年夏季增长7.04%。至此，大企业员工夏季奖金已连续五年增长，今年是自1981年采用现行调查方法以来，人均奖金发放额最高的一年，首次超过100万日元。在成为统计对象的22个行业中，共17个行业实现了奖金增长。其中，建筑业人均达到202万6633日元，较去年夏季大幅增长59.59%，成为首个平均奖金突破200万日元的行业。非铁及金属行业人均112万5131日元，增长21.64%。关于奖金增长的原因，经团联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奖金与业绩挂钩，在经营业绩保持良好状态的背景下，不少企业采取了增发奖金的做法。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5日会见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时，就今后的财经政策等表示，通过加强国内投资来实现强韧经济，这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可以兼顾的。熊本地震发生后，在熊本县八代市的一个避难所，来自富山县的一个团体8月5日傍晚为容易出现蔬菜摄入不足的受灾居民送来了用菠菜、豆类等烹煮的咖喱饭。青森县立陆奥工业高中与台湾高雄的市立高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结为姊妹校，双方与

0: 于8月5日举行相关协定的签字仪式。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铃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铃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0: 是猫。
5: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是な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0: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1: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喜欢是な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お，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铃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5: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5: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5: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3: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5: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3: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5: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6: 漫画が好き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本当ですね。
5: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5: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5: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5: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3: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3: 本当ですね。
4: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1: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1: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1: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1: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已过去了10天，目前熊本县内仍有36000余户用户处于停水状态。由于抢修作业耗时较长，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此次地震一度导致县内约108000户停水。虽然供水正在逐步恢复，但截至6日，八代市、羽城市、冰川町和甲索町仍有共计约36880户停水。在上述所有市和町，净水厂的蓄水池等设备已基本修复，但连接蓄水池与各家庭的主管道和入户管道尚未修复，目前仍处于停水状态。其中，甲索町截至6日仍有150户停水。町政府表示，由于主管道修复作业已有眉目，最快有望于本周内恢复供水。另一方面，八代市、羽城市和冰川町目前正按区域逐一排查主管道是否存在漏水问题，并同步推进抢修工程，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
1: 在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缅甸政权中担任总统一职的敏昂莱于8月6日访问了邻国泰国的首都曼谷，并与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确认双方将在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会谈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今后双方将深化有关经济和打击电信诈骗等领域的合作，且泰方将在推动缅甸全面回归东盟方面提供支持。近几年来，东盟一直不允许缅甸领导人或部长参加重要会议。米昂莱还出席了由两国企业相关人员等参加的商务论坛，并表示，结合缅甸的自然资源与泰国的技术能力和投资，两国可以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经济体。米昂莱作为缅军最高领导人，在5年前的政变中掌握实权，之后缅甸在排除民主派人士的基础上举行大选，米昂莱于今年4月当选总统。缅甸民主派和欧美各国针对大选进行了批评。在此背景下，米昂莱已访问中国、印度等，以寻求合作。据分析，本次米昂莱访泰旨在加强与泰国的关系，并宣扬自身政权的正当性。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问题，伊朗外交部8月5日表示，与对岸国家阿曼就此进行的谈判已进入最终调整阶段。6日，

0: 伊朗亲政府的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有关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草案的内容。草案内容包括，在一段期间内，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使用靠近伊朗的北侧航道，驶出的船只将使用靠近阿曼的南侧航道。在上述期间过后，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中间航道出入。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管理，而驶出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通行船只将被征收旨在用于环境保护等的服务费。关于通行费和服务费，美国 CNN 电视台6日报道称，主要海运行业团体已向联合国和国际海事组织提交了信函，要求反对引进这些收费措施。信中指出，海运的追加成本将导致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加剧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信中还认为，此举将开创可能破坏国际公认法律框架的先例，从而对此表示了关切。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对于日本而言，作为原油替代采购源的美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美国今年六月的原油出口量较五月出现了减少。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六月的原油出口总额为135亿美元，较五月的192亿美元减少了约30%。市场人士指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自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以来，国际市场对美国原油的需求增加，其库存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依赖中东原油的日本正致力于利用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采购原油。对于日本而言，美国原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0: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汇总了日本大企业今年夏季奖金的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大企业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余日元，创下自1981年采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的最高水平。经团联以员工人数不少于500人的163家大企业为对象，对各企业今年夏季奖金发放情况进行调查，并公布了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2537日元，较去年夏季增长7.04%。至此，大企业员工夏季奖金已连续五年增长。今年是自1981年采用现行调查方法以来，人均奖金发放额最高的一年，首次超过100万日元。在成为统计对象的22个行业中，共17个行业实现了奖金增长。其中，建筑业人均达到202万6633日元，较去年夏季大幅增长 59.59%。成为首个平均奖金突破200万日元的行业。非铁及金属行业人均112万5131日元，增长 21.64%。 关于奖金增长的原因，经团联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奖金与业绩挂钩，在经营业绩保持良好状态的背景下，不少企业采取了增发奖金的做法。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5日会见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时，就今后的财经政策等表示，通过加强国内投资来实现强韧经济，这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可以兼顾的。熊本地震发生后，在熊本县八代市的一个避难所，来自富山县的一个团体8月5日傍晚为容易出现蔬菜摄入不足的受灾居民送来了用菠菜、豆类等烹煮的咖喱饭。青森县立陆奥工业高中与台湾高雄的市立高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结为姊妹校，双方与

0: 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林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0: 是猫。
5: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0: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1: 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 o， 要用 ga。
1: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this
0: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5: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5: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 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

0: 是主题的助词 wa。
1: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1: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3: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1: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3: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1: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2: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1: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4: 漫画が好きです。
3: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本当ですね。
1: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1: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1: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1: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3: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5: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6: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7: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6: 本当ですね。
7: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3: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3: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3: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3: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3: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已过去了10天，目前熊本县内仍有36000余户用户处于停水状态。由于抢修作业耗时较长，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此次地震一度导致县内约108000户停水。虽然供水正在逐步恢复，但截至6日，八代市、羽城市、冰川町和甲佐町仍有共计约36880户停水。在上述所有市和町，净水厂的蓄水池等设备已基本修复，但连接蓄水池与各家庭的主管道和入户管道尚未修复，目前仍处于停水状态。其中，甲佐町截至6日仍有150户停水。町政府表示，由于主管道修复作业已有眉目，最快有望于本周内恢复供水。另一方面，八代市、羽城市和冰川町目前正按区域逐一排查主管道是否存在漏水问题，并同步推进抢修工程，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
1: 在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缅甸政权中担任总统一职的敏昂莱，于8月6日访问了邻国泰国的首都曼谷，并与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确认双方将在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会谈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今后双方将深化有关经济和打击电信诈骗等领域的合作，且泰方将在推动缅甸全面回归东盟方面提供支持。近几年来，东盟一直不允许缅甸领导人或部长参加重要会议。米昂莱还出席了由两国企业相关人员等参加的商务论坛，并表示，结合缅甸的自然资源与泰国的技术能力和投资，两国可以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经济体。米昂莱作为缅军最高领导人，在5年前的政变中掌握实权，之后缅甸在排除民主派人士的基础上举行大选，米昂莱于今年4月当选总统。缅甸民主派和欧美各国针对大选进行了批评。在此背景下，米昂莱已访问中国、印度等，以寻求合作。据分析，本次米昂莱访泰旨在加强与泰国的关系，并宣扬自身政权的正当性。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问题，伊朗外交部8月5日表示，与对岸国家阿曼就此进行的谈判已进入最终调整阶段。6日，伊朗亲政府的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有关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草案的内容。草案内容包括，在一段期间内，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使用靠近伊朗的北侧航道，驶出的船只将使用靠近阿曼的南侧航道。在上述期间过后，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中间航道出入。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管理，而驶出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通行船只将被征收旨在用于环境保护等的服务费。

0: 关于通行费和服务费，美国 CNN 电视台6日报道称，主要海运行业团体已向联合国和国际海事组织提交了信函，要求反对引进这些收费措施。信中指出，海运的追加成本将导致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加剧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信中还认为，此举将开创可能破坏国际公认法律框架的先例，从而对此表示了关切。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对于日本而言，作为原油替代采购源的美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美国今年六月的原油出口量较五月出现了减少。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六月的原油出口总额为135亿美元，较五月的192亿美元减少了约30%。市场人士指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自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以来，国际市场对美国原油的需求增加，其库存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依赖中东原油的日本正致力于利用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采购原油。对于日本而言，美国原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0: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汇总了日本大企业今年夏季奖金的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大企业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余日元，创下自1981年采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的最高水平。经团联以员工人数不少于500人的163家大企业为对象，对各企业今年夏季奖金发放情况进行调查，并公布了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2537日元，较去年夏季增长7.04%。至此，大企业员工夏季奖金已连续五年增长，今年是自1981年采用现行调查方法以来，人均奖金发放额最高的一年，首次超过100万日元。在成为统计对象的22个行业中，共17个行业实现了奖金增长。其中，建筑业人均达到202万6633日元，较去年夏季大幅增长59.59%，成为首个平均奖金突破200万日元的行业。非铁及金属行业人均112万5131日元，增长21.64%。关于奖金增长的原因，经团联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奖金与业绩挂钩，在经营业绩保持良好状态的背景下，不少企业采取了增发奖金的做法。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5日会见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时，就今后的财经政策等表示，通过加强国内投资来实现强韧经济，这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可以兼顾的。熊本地震发生后，在熊本县八代市的一个避难所，来自富山县的一个团体8月5日傍晚为容易出现蔬菜摄入不足的受灾居民送来了用菠菜、豆类等烹煮的咖喱饭。青森县立陆奥工业高中与台湾高雄的市立高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结为姊妹校，双方于8月5日举行相关协定的签字仪式。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铃香回应道，
2: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2: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铃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2: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4: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猫
0: 是猫。
4: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4: 好きです
0: 的
4: 好き
0: 是な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4: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4: 猫，
0: 那就可以说
4: 猫が好きです。
1: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4: 好きです
0: 的
4: 好き，
0: 喜欢是な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お，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铃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4: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4: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4: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4: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4: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4: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4: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4: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4: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2: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4: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5: 漫画が好き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本当ですね。
4: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4: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4: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4: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6: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1: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1: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1: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1: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已过去了10天，目前熊本县内仍有36000余户用户处于停水状态。由于抢修作业耗时较长，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此次地震一度导致县内约108000户停水。虽然供水正在逐步恢复，但截至6日，八代市、羽城市、冰川町和甲索町仍有共计约36880户停水。在上述所有市和町，净水厂的蓄水池等设备已基本修复，但连接蓄水池与各家庭的主管道和入户管道尚未修复，目前仍处于停水状态。其中，甲索町截至6日仍有150户停水。町政府表示，由于主管道修复作业已有眉目，最快有望于本周内恢复供水。另一方面，八代市、羽城市和冰川町目前正按区域逐一排查主管道是否存在漏水问题，并同步推进抢修工程，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
1: 在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缅甸政权中担任总统一职的敏昂莱，于8月6日访问了邻国泰国的首都曼谷，并与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确认双方将在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会谈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今后双方将深化有关经济和打击电信诈骗等领域的合作，且泰方将在推动缅甸全面回归东盟方面提供支持。近几年来，东盟一直不允许缅甸领导人或部长参加重要会议。敏昂莱还出席了由两国企业相关人员等参加的商务论坛，并表示，结合缅甸的自然资源与泰国的技术能力和投资，两国可以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经济体。敏昂莱作为缅军最高领导人，在5年前的政变中掌握实权，之后缅甸在排除民主派人士的基础上举行大选，敏昂莱于今年4月当选总统。缅甸民主派和欧美各国针对大选进行了批评。在此背景下，敏昂莱已访问中国、印度等，以寻求合作。据分析，本次敏昂莱访泰旨在加强与泰国的关系，并宣扬自身政权的正当性。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问题，伊朗外交部8月5日表示，与对岸国家阿曼就此进行的谈判已进入最终调整阶段。6日，伊朗亲政府的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有关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草案的内容。草案内容包括，在一段期间内，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使用靠近伊朗的北侧航道，驶出的船只将使用靠近阿曼的南侧航道。在上述期间过后，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中间航道出入。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管理，而驶出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通行船只将被征收旨在用于环境保护等的服务费。关于通行费和服务费，美国 CNN 电视台6日报道称，主要海运行业团体已向联合国和国际海事组织提交了信函，要求反对引进这些收费措施。信中指出，海运的追加成本将导致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加剧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信中还认为，此举将开创可能破坏国际公认法律框架的先例，从而对此表示了关切。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对于日本而言，作为原油替代

0: 采购源的美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美国今年六月的原油出口量较五月出现了减少。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六月的原油出口总额为135亿美元，较五月的192亿美元减少了约30%。市场人士指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自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以来，国际市场对美国原油的需求增加，其库存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依赖中东原油的日本正致力于利用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采购原油。对于日本而言，美国原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1: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汇总了日本大企业今年夏季奖金的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大企业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余日元，创下自1981年采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的最高水平。经团联以员工人数不少于500人的163家大企业为对象，对各企业今年夏季奖金发放情况进行调查，并公布了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2537日元，较去年夏季增长7.04%。至此，大企业员工夏季奖金已连续五年增长，今年是自1981年采用现行调查方法以来，人均奖金发放额最高的一年，首次超过100万日元。在成为统计对象的22个行业中，共17个行业实现了奖金增长。其中，建筑业人均达到202万6633日元，较去年夏季大幅增长59.59%，成为首个平均奖金突破200万日元的行业。非铁及金属行业人均112万5131日元，增长21.64%。关于奖金增长的原因，经团联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奖金与业绩挂钩，在经营业绩保持良好状态的背景下，不少企业采取了增发奖金的做法。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5日会见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时，就今后的财经政策等表示，通过加强国内投资来实现强韧经济，这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可以兼顾的。熊本地震发生后，在熊本县八代市的一个避难所，来自富山县的一个团体8月5日傍晚为容易出现蔬菜摄入不足的受灾居民送来了用菠菜、豆类等烹煮的咖喱饭。青森县立陆奥工业高中与台湾高雄的市立高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结为姊妹校，双方于8月5日举行相关协定的签字仪式。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4: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5: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4: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林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4: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5: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4: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4: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6: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6: 猫
0: 是猫。
6: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6: 好きです
0: 的
6: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6: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6: 猫，
0: 那就可以说
6: 猫が好きです。
1: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6: 好きです
0: 的
6: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哦，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6: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6: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6: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6: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6: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7: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8: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6: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6: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6: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8: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6: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8: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6: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7: 漫画が好き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本当ですね。
6: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6: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6: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6: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5: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9: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1: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1: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1: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1: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已过去了10天，目前熊本县内仍有36000余户用户处于停水状态。由于抢修作业耗时较长，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此次地震一度导致县内约108000户停水。虽然供水正在逐步恢复，但截至6日，八代市、羽城市、冰川町和甲佐町仍有共计约36880户停水。在上述所有市和町，净水厂的蓄水池等设备已基本修复，但连接蓄水池与各家庭的主管道和入户管道尚未修复，目前仍处于停水状态。其中，甲佐町截至6日仍有150户停水。町政府表示，由于主管道修复作业已有眉目，最快有望于本周内恢复供水。另一方面，八代市、羽城市和冰川町目前正按区域逐一排查主管道是否存在漏水问题，并同步推进抢修工程，预计要到8月底，县内各地才能全面恢复供水。
1: 在军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缅甸政权中担任总统一职的敏昂莱于8月6日访问了邻国泰国的首都曼谷，并与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确认双方将在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会谈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今后双方将深化有关经济和打击电信诈骗等领域的合作，且泰方将在推动缅甸全面回归东盟方面提供支持。近几年来，东盟一直不允许缅甸领导人或部长参加重要会议。米昂莱还出席了由两国企业相关人员等参加的商务论坛，并表示，结合缅甸的自然资源与泰国的技术能力和投资，两国可以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经济体。米昂莱作为缅军最高领导人，在5年前的政变中掌握实权，之后缅甸在排除民主派人士的基础上举行大选，米昂莱于今年4月当选总统。缅甸民主派和欧美各国针对大选进行了批评。在此背景下，米昂莱已访问中国、印度等，以寻求合作。据分析，本次米昂莱访泰旨在加强与泰国的关系，并宣扬自身政权的正当性。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问题，伊朗外交部8月5日表示，与对岸国家阿曼就此进行的谈判已进入最终调整阶段。6日，伊朗亲政府的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有关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与阿曼的协议草案的内容。草案内容包括，在一段期间内，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使用靠近伊朗的北侧航道，驶出的船只将使用靠近阿曼的南侧航道。在上述期间过后，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中间航道出入。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管理，而驶出波斯湾的船只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通行船只将被征收旨在用于环境保护等的服务费。关于通行费和服务费，美国 CNN 电视台6日报道称，主要海运行业团体已向联合国和国际海事组织提交了信函，要求反对引进这些收费措施。信中指出，海运的追加成本将导致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加剧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信中还认为，此举将开创可能破坏国际公认法律框架的先例，从而对此表示了关切。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对于日本而言，作为原油替代采购源的美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美国今年六月的原油出口量较五月出现了减少。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六月的原油出口总额为135亿美元，较五月的192亿美元减少了约30%。市场人士指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自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以来，国际市场对美国原油的需求增加，其库存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依赖中东原油的日本正致力于利用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采购原油。对于日本而言，美国原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0: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汇总了日本大企业今年夏季奖金的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大企业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余日元，创下自1981年采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的最高水平。经团联以员工人数不少于500人的163家大企业为对象，对各企业今年夏季奖金发放情况进行调查，并公布了最终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员工人均奖金为104万2537日元，较去年夏季增长7.04%。至此，大企业员工夏季奖金已连续五年增长。今年是自1981年采用现行调查方法以来，人均奖金发放额最高的一年，首次超过100万日元。在成为统计对象的22个行业中，共17个行业实现了奖金增长。其中，建筑业人均达到202万6633日元，较去年夏季大幅增长 59.59%。成为首个平均奖金突破200万日元的行业。非铁及金属行业人均112万5131日元，增长 21.64%。 关于奖金增长的原因，经团联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奖金与业绩挂钩，在经营业绩保持良好状态的背景下，不少企业采取了增发奖金的做法。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5日会见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时，就今后的财经政策等表示，通过加强国内投资来实现强韧经济，这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可以兼顾的。熊本地震发生后，在熊本县八代市的一个避难所，来自富山县的一个团体8月5日傍晚为容易出现蔬菜摄入不足的受灾居民送来了用菠菜、豆类等烹煮的咖喱饭。青森县立陆奥工业高中与台湾高雄的市立高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结为姊妹校，双方于8月5日举行相关协定的签字仪式。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铃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铃香一边逗着

0: 他一边说，
1: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我喜欢这只。
0: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我喜欢这只猫。
0: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
0: 星星说，
3: 本当ですね。
2: 真是这样。
0: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2: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2: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2: 是猫，
5: この猫
2: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2: 的
5: 好き
2: 是な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0: 本课要点，
2: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2: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2: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0: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2: 的
5: 好き，
2: 喜欢是な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を，要用が。
0: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2: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です
2: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2: 只要说
5: 好き
2: 就可以了。
0: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2: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我喜欢这只猫。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2: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3: 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0: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5: 食べ物
2: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何
2: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5: 何が好きですか？
2: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3: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寿司。
2: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2: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5: J-POP。 J-POP。
2: 好，请回答。
3: J-POP が好きです。
2: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5: 漫画。漫画。
2: 好，请回答。
6: 漫画が好きです。
0: 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本当ですね。
5: 本当。
2: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0: 本当
1: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0: 本当ですね。
1: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0: ですね。
1: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0: 本当ですね。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3: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3: 本当ですね。
5: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2: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今天的短剧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2: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1: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2: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1: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2: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1: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下期节目见。